0: 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1: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0: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她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她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她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她处理的。
0: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0: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0: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1: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呀。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

0: 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1: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0: 枪击疑云，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2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3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1: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

0: 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鱼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鱼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0: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了？
1: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十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为什么？
1: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0: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1: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

0: 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守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0: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1: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 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棋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0: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0: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1: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0: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数字6。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6。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5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10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1: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10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1: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

0: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1: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0: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1: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1: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她去厕所的是鬼。
1: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1: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扇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0: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1: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1: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0: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他吓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1: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 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1: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一位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0: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1: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0: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1: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0: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1: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1: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3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0: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3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1: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3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1: 海底迷云。 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1: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1: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1: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0: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1: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1: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2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3楼。到2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3楼，请问不取消3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
0: 公布答案。

0: 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1: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1: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1: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1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1: 枪击疑云。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0: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1: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她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9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

0: 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1: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0: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0: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

0: 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牵手。
1: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1: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0: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1: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1: 10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为什么？
0: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1: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1: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0: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1: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0: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1: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 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声音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1: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0: 数字六，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了，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 A 啊，请问是谁杀了 A？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0: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1: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0: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四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 原来是他

0: 在向我表达谢意。
1: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0: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1: 深夜已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1: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0: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1: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她这才又安心地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0: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3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1: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期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1: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 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血，告诉他雨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0: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1: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0: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1: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0: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1: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0: 公布答案，在零下五度对天气走两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音符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0: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1: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0: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1: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死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1: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1: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0: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1: 亡婴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15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0: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1: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0: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0: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3街7号邮箱那本圣经的

0: 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0: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1: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称

0: 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1: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1: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 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0: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枪击疑云。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 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0: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地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1: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1: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

0: 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1: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1: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
0: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1: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0: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1: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0: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1: 10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为什么？
0: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1: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血，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0: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

0: 滚一下，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0: 音符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0: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0: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0: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1: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0: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1: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0: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1: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0: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

0: 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1: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1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1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她去厕所的是鬼。
0: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1: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0: 数字6。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6。警方锁定了2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6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10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0: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1: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1: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1: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0: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她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她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她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1: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0: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1: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1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1: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妻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 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1: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掉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0: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1: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1: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0: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1: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

0: 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牵手。
0: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他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0: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1: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她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宰相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宰相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宰相，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1: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1: 滴水声。雨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他一个人睡觉，陪伴他的只有小狗。半夜，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雨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0: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1: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0: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他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一位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0: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了，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0: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

0: 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1: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0: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1: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女士，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她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0: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2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3楼。到2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3楼。请问不取消3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
0: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2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3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1: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

0: 看，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1: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0: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1: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0: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1: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1: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0: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1: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0: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1: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0: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

0: 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1: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1: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地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0: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1: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0: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1: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因福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0: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1: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1: 买足球。 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0: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1: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0: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0: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1: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3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3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0: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1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1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数字6。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6。警方锁定了2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6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 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1: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0: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1: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0: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1: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0: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0: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0: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1: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0: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0: 十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为什么？
1: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 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1: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1: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 警长马上说，

0: 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1: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0: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0: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了。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 A 啊。请问是谁杀了 A？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1: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0: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 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她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0: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1: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 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私人了。

0: 房车辆。
1: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1: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1: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0: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1: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 哥布日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 W 其实是 M D， 也就是梅丹。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他身边的室友陪他一同去厕所。当他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1: 枪击疑云。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1: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

0: 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0: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棋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她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 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3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

0: 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1: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0: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她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遗作。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1: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0: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0: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

0: 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1: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
1: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3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3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3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1: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0: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2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

0: 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1: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1分钟之后再解锁， 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0: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1: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0: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0: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3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 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0: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1: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0: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0: 枪击疑云，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0: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1: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1: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0: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1: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0: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 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0: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她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 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三十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十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捉贼奇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1: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0: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1: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三十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十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因福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 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10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为什么？
1: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0: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妻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1: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0: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2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0: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

0: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0: 滴水声。雨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他一个人睡觉，陪伴他的只有小狗。半夜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雨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1: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0: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哥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1: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1: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0: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0: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1: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1: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
0: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1: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0: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1: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0: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她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0: 数字六。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

0: 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0: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1: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0: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1: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0: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0: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1: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0: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1: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1: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1: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1: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0: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 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1: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1: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地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0: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1: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0: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警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他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他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 他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0: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1: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
0: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1: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1: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0: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1: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他吓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1: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0: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1: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0: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1: 移植手术

0: 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1: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0: 因福至圣。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1: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0: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1: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0: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1: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1: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0: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3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1: 枪击疑云，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1: 10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为什么？
0: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1: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1: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0: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1: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八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1: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

0: 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1: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1: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阶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1: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1: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他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1: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

0: 救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0: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1: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0: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1: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1: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 为了不害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0: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1: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0: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0: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1: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0: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

0: 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棋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0: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数字6，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6。警方锁定了2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6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2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3楼。到2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3楼。请问，不取消3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女士，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她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

0: 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五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1: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1: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1: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1: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0: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 死者自然就会从

0: 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1: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1: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0: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1: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0: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他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0: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1: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
0: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1: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1: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1: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1: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捉贼奇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0: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 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0: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了。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0: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1: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0: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1: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0: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1: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

0: 友和破绽。
1: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异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1: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10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为什么？
1: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0: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他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9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0: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她这才又安心地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1: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 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1: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十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因福致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0: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0: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0: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1: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0: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

0: 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0: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棋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

0: 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0: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数字六，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1: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三十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十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黑猫。 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枪击疑云，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1: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0: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1: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0: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 三天后

0: 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捉迷藏。8个人玩捉迷藏，5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5分钟，3个人被找到了，还有4个人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8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8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3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0: 夏夜追捕。夏夜，2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2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1: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1-2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2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1-2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度，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
1: 公布答案，在-5度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

0: 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0: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1: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1: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0: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

0: 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0: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1: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0: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1: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0: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的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1楼离开，

0: 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0: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0: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0: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 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数字六，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0: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0: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 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

0: 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1: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0: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1: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1: 十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为什么？
0: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1: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1: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 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0: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1: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1: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十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5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10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10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3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3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0: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1: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0: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1: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3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 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0: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1: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0: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0: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1: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5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10年后，她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15年后，她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她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她处理的。
1: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0: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1: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1: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1: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3天， 急需使

0: 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0: 枪击疑云，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0: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1: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0: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他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他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他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他身边的室友陪他一同去厕所。当他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0: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他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2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3楼。到2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3楼。请问，不取消3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2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3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2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1: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1: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0: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1: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电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捉迷藏，8个人玩捉迷藏，5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5分钟，3个人被找到了，还有4个人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8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8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2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2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1: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她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

0: 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五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0: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

0: 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1: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1: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0: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1: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0: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1: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1: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

0: 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妻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1: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0: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1: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0: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1: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

0: 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1: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音符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0: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 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1: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0: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1: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0: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 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1: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期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1: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1: 半根火柴。

0: 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0: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 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滴水声，雨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他一个人睡觉，陪伴他的只有小狗。半夜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雨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1: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0: 枪击疑云，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1: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0: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1: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0: 10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为什么？
1: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黑猫， 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

0: 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逃生计划。雨涵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他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他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他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他一笑。电梯门闭合时，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1: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0: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0: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1: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0: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
1: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0: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0: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3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

0: 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1: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1: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0: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1: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0: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1: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1: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 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雨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0: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1: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她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1: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 观光亭的氧气。

0: 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四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电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3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0: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数字6。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6。警方锁定了2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6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

0: 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声音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1: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0: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1: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0: 应福至圣。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

0: 住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0: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1: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2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3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3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3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0: 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他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9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他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0: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他吓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

0: 儿子张广，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P W 其实是 M D， 也就是梅丹。
0: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1: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0: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1: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0: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1: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0: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1: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0: 黑猫。

0: 我杀了人。
1: 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2: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2: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2: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1: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2: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2: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愚人节电话。四月一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2: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1: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他强拉着男孩和他一起玩，结果只有他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2: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2: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 等了一会又有

0: 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1: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10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1: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0: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1: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枪击疑云。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1: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0: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1: 十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为什么？
0: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1: 数字六，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1: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0: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 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1: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1: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1: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掉包了， 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0: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1: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1: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女士，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0: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1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1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 A 啊。请问是谁杀了 A？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3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0: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1: 因福致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

0: 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0: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0: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节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0: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1: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棋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1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1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他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他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他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他身边的室友陪他一同去厕所。当他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0: 警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她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她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0: 愚人节电话。四月一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1: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0: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他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0: 手的秘密。 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0: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0: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0: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1: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

0: 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0: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1: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0: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1: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1: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0: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恐怖预兆。

0: 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1: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0: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1: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0: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1: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

0: 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他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1: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1: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 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鱼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鱼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他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他一笑。电梯门闭合时，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1: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1: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0: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0: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0: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 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她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15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他了，他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1: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0: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3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3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1: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 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

0: 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2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2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2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2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2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 哥布日的字样。警方找到3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P W 其实是 M D， 也就是梅丹。
0: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的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0: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愚人节电话，四月一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他身边的室友陪他一同去厕所，当他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0: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1: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他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1: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0: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遗作。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枪击疑云。被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 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1: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0: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1: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的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1: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1: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1: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0: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1: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1: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 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妻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1: 应福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0: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假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0: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1: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0: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1: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0: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1: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

0: 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他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他吓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0: 10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为什么？
1: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0: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0: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1: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0: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2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3楼。到2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3楼。请问不取消3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1: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0: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1: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0: 捉贼起招。 易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1: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0: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1: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0: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八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0: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0: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1: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1: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呀。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0: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数字6。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6。警方锁定了2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6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1: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0: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1: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 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0: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1: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1: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0: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1: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 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0: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了。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0: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1: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0: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1: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1: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他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1: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1: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0: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音符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0: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1: 枪击疑云，被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1: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0: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1: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0: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1: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5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5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 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0: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1: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0: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1: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她这才又安心地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0: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1: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0: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1: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1: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0: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1: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0: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1: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

0: 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 德布日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 W 其实是 M D， 也就是梅丹。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0: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

0: 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1: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八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1: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0: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1: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

0: 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1: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1: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他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1: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1: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1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2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扇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1: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0: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了。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0: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1: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1: 数字6。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6。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6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1: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0: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1: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3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0: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1: 逃出升天。 一个女人长期独居

0: 天，他的一位朋友来他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十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捉迷藏。 八个人玩捉迷藏。

0: 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他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他身边的室友陪他一同去厕所。当他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0: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她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15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0: 熄灭的灯。 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

0: 阳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1: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0: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1: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0: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宰相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0: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1: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0: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
1: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 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十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为什么？
1: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棋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 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1: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0: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1: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0: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0: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

0: 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0: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5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10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15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0: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1: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10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0: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 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

0: 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温和众邻居捉住。
1: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1: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0: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0: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3街7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

0: 他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1: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电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1: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0: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1: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2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0: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1: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1: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3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以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0: 公布答案， 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1: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1: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0: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1: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0: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1: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0: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 所以秘书撒谎了。
1: 睡美人。

0: 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他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0: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0: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零下5度，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两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1: 公布答案，在零下5度对天气走两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 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1: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0: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哥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1: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

0: 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1: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0: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0: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0: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0: 最后一面，

0: 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四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0: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他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他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他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他一笑，电梯门闭合时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

0: 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0: 枪击疑云，被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0: 数字六，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1: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0: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1: 深夜已隐，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0: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1: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十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为什么？
0: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1: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棋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1: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0: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1: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0: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0: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1: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 哥布日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 W 其实是 M D， 也就是梅丹。
1: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0: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1: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0: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1: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0: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1: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 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1: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0: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1: 音符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0: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1: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0: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1: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 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1: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0: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1: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2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3楼。到2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3楼。请问不取消3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
0: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1: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

0: 过了五年，他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0: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1: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1: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 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0: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0: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黑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0: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掉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1: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0: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0: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她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 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1: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0: 因福致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 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1: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呀。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她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1: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0: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

0: 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1: 公布答案，在零下五度对天气走两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1: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0: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0: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0: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愚人节电话，四月一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0: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 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1: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枪击疑云，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它是藏。

0: 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0: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1: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0: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1: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1: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0: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0: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

0: 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他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他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他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他身边的室友陪他一同去厕所。当他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0: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妻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0: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数字6。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6。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6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

0: 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0: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1: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0: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血，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血。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 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1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1: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0: 10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为什么？
1: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10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1: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3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3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1: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0: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1: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0: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1: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0: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1: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1: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1: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0: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1: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0: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1: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

0: 看到这里，他吓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0: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1: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0: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0: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1: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0: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0: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 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因福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0: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1: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0: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 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她，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她，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她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她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她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她处理的。
0: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期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0: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1: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0: 愚人节电话，四月一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 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数字六，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十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为什么？
1: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0: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1: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0: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1: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1: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0: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1: 公布答案，在零下五度对天气走两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0: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1: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八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1: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1: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0: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 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0: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0: 枪击疑云，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0: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1: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

0: 车的声音。
1: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1: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1: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掉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0: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声音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0: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虚假坠落，

0: 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0: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四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0: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了。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0: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她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 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2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他的一位朋友来他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2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1: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0: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3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1: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照片的疑点。

0: 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1: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0: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警方找到3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0: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1: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0: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1: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0: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1: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5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5分钟，3个人被找到了，还有4个人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8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8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 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0: 音符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 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0: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1: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她回答，不是的，再过五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五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1: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 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

0: 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他了，他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他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他吓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绝望求职。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他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0: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 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跑。

0: 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1: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0: 逃生计划，雨涵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他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他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他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他一笑，电梯门闭合时，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1: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0: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1: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0: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0: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他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他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0: 南极噩梦， 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1: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1: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十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1: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它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1: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0: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0: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他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1: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

0: 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枪击疑云，被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0: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0: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5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10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1: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10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0: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1: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0: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0: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1: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 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数字六，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1: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0: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 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

0: 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0: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0: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0: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0: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1: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TW 的字样。警方找到3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T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1: 捉迷藏。8个人玩捉迷藏，5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5分钟，3个人被找到了，还有4个人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8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8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棋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1: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1: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铐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 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1: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0: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1: 滴水声，雨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他一个人睡觉，陪伴他的只有小狗。半夜，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雨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0: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1: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八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1: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0: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1: 十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为什么？
0: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1: 睡美人。 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0: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1: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1: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0: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3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0: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1: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0: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1: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了？

0: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1: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1: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0: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1: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他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1: 深夜已影。一天晚上，鱼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鱼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四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他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0: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十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0: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 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1: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她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1: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1: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0: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1: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1: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再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1: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0: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捉贼奇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0: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1: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TW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 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1: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0: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1: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1: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0: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1: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0: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1: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1: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0: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1: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0: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1: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十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为什么？
0: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 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

0: 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因福致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0: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1: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1: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0: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1: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枪击疑云。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 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1: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 看完之后病全好了。

0: 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1: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八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血，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

0: 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1: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0: 数字六，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1: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0: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0: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0: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 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1: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0: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0: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妻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0: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0: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1: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1: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遗作。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0: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1: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滴水声，雨孩的父母都出差了，

0: 晚上他一个人睡觉，陪伴他的只有小狗。半夜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1: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0: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0: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0: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0: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愚人节电话。四月一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0: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死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1: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观光亭的氧气只够四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私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1: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0: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1: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3街7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2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0: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3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1: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1: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2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 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0: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1: 音符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0: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1: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0: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他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1: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0: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1: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1: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0: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1: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0: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1: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0: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她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0: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1: 捉贼起招， 叶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0: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1: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0: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1: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0: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1: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0: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1: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1: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0: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1: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 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1: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0: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1: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1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 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

0: 嗯，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0: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1: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0: 十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为什么？
1: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

0: 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0: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1: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1: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0: 公布答案。

0: 伴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正。小金在说谎。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0: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低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枪击疑云。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1: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0: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1: 数字六。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一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1: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 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遗作。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1: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棋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1: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0: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0: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1: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0: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1: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 报案人

0: 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1: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2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3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2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0: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1: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1: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0: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1: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0: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

0: 看，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3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3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0: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1: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 他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他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他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他一笑。电梯门闭合时，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
0: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1: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0: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1: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十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1: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他了，他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1: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10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为什么？
0: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1: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

0: 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1: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0: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她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0: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0: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话剧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1: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

0: 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滴水声，雨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他一个人睡觉，陪伴他的只有小狗。半夜，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雨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1: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0: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0: 枪击疑云，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0: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0: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0: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

0: 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1: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1: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1: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0: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0: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1: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八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电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0: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0: 因福致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0: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1: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0: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
1: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0: 睡美人。 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1: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0: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

0: 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1: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1: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2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3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他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5年，他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10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15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1: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1: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妻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1: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0: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1: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1: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0: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1: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1: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1: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0: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1: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

0: 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1: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数字六，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1: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0: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1: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一位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1: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0: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捉贼奇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1: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0: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 是。

0: 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1: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女士，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0: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 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0: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5年，他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10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15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2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2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1: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1: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0: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 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1: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0: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0: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1: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0: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1: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0: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0: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1: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0: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0: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0: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1: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0: 身后的人影，海哥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哥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哥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哥，他说的是真的吗？海哥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 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0: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1: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0: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1: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0: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1: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0: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1: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0: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0: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

0: 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0: 枪击疑云，被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0: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0: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四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

0: 板凳。
1: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0: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1: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1: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妻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1: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1: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
0: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1: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0: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1: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1: 捉迷藏。8个人玩捉迷藏，5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5分钟，3个人被找到了，还有4个人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8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8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

0: 那天，他的一位朋友来他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数字六，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1: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她变心。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1: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 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3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3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3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1: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0: 因福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0: 10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为什么？
1: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1: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2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他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1: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0: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1: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0: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他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他一笑， 电梯门闭合时，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TW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T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0: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以不安地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1: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0: 消失的爱人。 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期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0: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0: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1: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十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为什么？
1: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血，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1: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八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电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因福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0: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她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她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她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她处理的。
0: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1: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0: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1: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 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

0: 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1: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0: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1: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0: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1: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1: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1: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数字六。 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6。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 哥布日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 W 其实是 M D， 也就是梅丹。
1: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1: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0: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1: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1: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0: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

0: 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1: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0: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0: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0: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1: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0: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1: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0: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

0: 来他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 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

0: 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1: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1: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0: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1: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他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他吓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1: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1: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0: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1: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再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

0: 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1: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0: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5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10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1: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10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0: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2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3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女士，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

0: 不是的，再过五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五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一位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1: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她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十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 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1: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枪击疑云，被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0: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
1: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0: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0: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1: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0: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0: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0: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她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1: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0: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2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3楼，到2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3楼，请问不取消3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1: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

0: 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箱，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1: 愚人节电话。四月一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1: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1: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 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1: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0: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1: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0: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1: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她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9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

0: 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1: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1: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0: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数字六，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棋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八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

0: 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1: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0: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 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1: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雪，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0: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 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1: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0: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1: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1: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1: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1: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的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0: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虚假。

0: 坠落。
1: 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2: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1: 音符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2: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1: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2: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1: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2: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1: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2: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低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2: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2: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2: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1: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她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她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1: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0: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1: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1: 枪击疑云。该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1: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1: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0: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1: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

0: 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1: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0: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1: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1: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

0: 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夏夜追捕。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1: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0: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0: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T 德布瑞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 W 其实是 M D， 也就是梅丹。
0: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1: 十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为什么？
0: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1: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1: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0: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1: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1: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0: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十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0: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1: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3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1: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0: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1: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1: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0: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1: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0: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1: 命悬一线， 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0: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它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三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 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10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为什么？
0: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1: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的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1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1: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棋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2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3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1: 捉迷藏，8个人玩捉迷藏，5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5分钟，3个人被找到了，还有4个人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8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8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再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

0: 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了？
1: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0: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3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3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1: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0: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他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9点前后，曾有2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2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0: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3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3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3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1: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1: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0: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1: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 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

0: 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1: 南极噩梦。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但他中途得了雪盲，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最后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去。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最后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附近站着一个邮差，一个计程车司机，一个老师，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谁是看热闹的路人。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
1: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1: 枪击疑云。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1: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1: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1: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P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1: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他是11点下班，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他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1: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血，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0: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1: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0: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1: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他的只有小狗。半夜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0: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1: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1: 眼镜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0: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1: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0: 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两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两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1: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0: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1: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0: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0: 数字6。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6。警方锁定了2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1: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6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

0: 掉了。
1: 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2: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1: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声音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2: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1: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2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2: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1: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2: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1: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2: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1: 因福致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2: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1: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 那男子突然

0: 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她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她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五年，他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十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十五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0: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0: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 楼上是人们的劝

0: 吵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1: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0: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1: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1: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1: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0: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它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1: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

0: 他换了佛珠。
1: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1: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在说谎。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0: 愚人节电话。四月一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1: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0: 匿名电报。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男管理员说，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于是回来取，当时画还在，我还为画擦过灰。女管理员回答，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警长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就是贼。警长如何知道的？

0: 公布答案，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他却一清二楚。
1: 海底密运，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1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1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2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0: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1: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0: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捉迷藏，8个人玩捉迷藏，5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5分钟，3个人被找到了，还有4个人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8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8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3街7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1: 夏夜追捕，夏夜，2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 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侧耳听了听，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
0: 公布答案，动物非常敏感，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
1: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0: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1: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
0: 公布答案，是小金。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小金在说谎。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十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过山车。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女孩想玩过山车，男孩有点怕没敢玩，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这次他强拉着男孩和他一起玩，结果只有他一个人下来了，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男孩个子比较高，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
1: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1: 半夜敲门。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他打开门却没有人，于是回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这样重复了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而且门是向外开的，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屋主人一开门，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周而复始，那个落难者摔死了。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逃生计划。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他让男人先选楼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他松了口气，按了三楼。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他一笑。

0: 电梯门闭合时，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
1: 公布答案，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男人就不敢杀他，同时马上报警求助。
0: 野营凶案。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一位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A 在此地钓鱼，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 B 也在钓鱼，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请问谁的嫌疑更大？
1: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坠崖谜团。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正是汽车轮胎上的。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
1: 公布答案，是谋杀。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
0: 致命隧道。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0: 最后一面。男人和女友吵架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友从11层跳楼了，死在男人面前。
0: 肥胖症。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她却更胖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
0: 愚人节电话。4月1日的早上，小李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方便面试吗？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就回了句，不，我是调料包。对方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一会儿，小李恍然大悟，懊悔不已。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问他方便面试吗？结果小李理解错误，错失了面试机会。
0: 无效伪装。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身穿厨师服的人说，我怎么可能是间谍，你们快点确认，我赶着上班去呢。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身穿毛衣的人说，是有什么误会吗？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请问谁是间谍？
1: 公布答案，间谍是洗车工，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会划伤车辆。
0: 买足球。一个男孩酷爱足球，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
0: 午夜列车。接近午夜，一个男子上了列车，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神情开始变得奇怪，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于是，您今年28岁吗？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他又问旁边的男子，先生，您今年55吗？男子回答他，对啊。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婆婆，您今年69岁吗？他回答，不是的，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男子听完，脸色惨白，为什么？
1: 公布答案，男子有超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
0: 虚假坠落。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为什么？
1: 公布答案，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
0: 被盗的戒指。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玻璃瓶自重70千克，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这段时间内总共有3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保安，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你知道这3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
1: 公布答案，清洁地毯的小时工，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
0: 生日凶案。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不幸遇到山难，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3天，急需食物。瞎子的朋友对他说，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等我们脱困后，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瞎子照做了，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几个月后，瞎子的生日到了，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
0: 因福制胜。一天深夜，牧师正在看书，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牧师既不敢叫喊，又无力与之搏斗，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不久，窃贼被人们抓住了。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公布答案，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结果发现了窃贼，将他抓住。
0: 生死之门。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此牢房有2扇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共2个士兵把守，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这2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不说假话。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将军最终免了死罪。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
1: 公布答案，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士兵回答后，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
0: 谁是凶手？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1两口的香烟烟蒂，目前有2名嫌疑犯，一名是死者的情人，一名是推销员，他们都会抽烟，而且是同一个牌子，请问谁是凶手？
1: 公布答案，凶手是推销员，因为

0: 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
1: 王子与公主。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必须死在这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结果王子死了，公主逃出了鬼堡。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公主杀了王子，血染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去。
1: 门锁，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她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门锁是自动锁，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小姐穿着睡衣，胸口被人插了一刀，死在地上。经推测，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曾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他的情人，一个是他的学生。询问这两人时，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没人应答，就没有进去。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凶手是他的情人，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
1: 越狱之法，窃贼被捕入狱，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发现少了一个囚犯，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
0: 公布答案，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
1: 真假一座。一个卖家来找侦探，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这张画至少值25万。侦探却说，你在撒谎。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
0: 公布答案，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不可能作画。
1: 最后的真相，哥哥突然发狂了，杀了全家人。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妹妹问他，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崩溃大哭。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1: 黑猫，我杀了人，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他一直盯着我，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那天我出差回来，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随后便冲进了他家，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
1: 消失的爱人。男人的妻子失踪了，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随即又哭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所以笑了，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所以又哭了。
1: 忠诚的狗。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这天他去遛狗，却因狗的忠诚丧命，请问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小强突发心脏病，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包括医生，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小强死亡。
1: 消失的凶器。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一个女招待被杀，死者一丝不挂，被刺中了腹部。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所以被认为是凶手。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公布答案，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再装入干冰，带进浴室，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待尸体被发现时，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
1: 象棋命案。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为什么？
0: 公布答案，邻居说你死棋了，男子误听成死棋了，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
1: 团圆的方法。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请问他们做了什么？
0: 公布答案，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
1: 证词的破绽。 A 在公寓中被杀了，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 B 说，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 C 说，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没人能作证，但我真的没杀呀。请问是谁杀了 A？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他在说谎。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0: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1: 深夜疑影。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后面是他的影子，手中还拿着什么。第二天警察找到他，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男厕所没开灯，所以不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
1: 圣经的谎言。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邮票暂时由你保管，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48页之间，你去吧。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混蛋，竟敢骗我。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圣经的第47、48页是同一张纸。
1: 海底迷云。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
0: 公布答案，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如今72小时过去了，依旧有生命迹象，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
1: 五步路。一个人离他的车

0: 有30米，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这是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在10楼上班，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
0: 10块钱。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这次送完女生回家，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为什么？
1: 公布答案，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
0: 致命通话，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探长马上说，秘书小姐，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
1: 公布答案，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所以秘书撒谎了。
0: 真正意图，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发现2楼的窗户敞开着，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随后轻轻地松开，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顺便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侦探拉了下门把手，发现门没锁，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从而杀了他。
0: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0: 井中的秘密，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过了5年，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再次杀人，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10年后，她杀了一名骚扰者，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15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他每天去看，尸体始终在那里，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
0: 水底的秘密，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最终伤心地离开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便问他为什么。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于是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0: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0: 照片的疑点，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男子回答道，我在登山，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警察看了看照片说， 那座山一定很高吧？男子答：可高了，有3500米呢。警察脸色一变，说：你在撒谎，这张照片是假的。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
1: 公布答案，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打开的瞬间会爆炸。
0: 毛毯下的谎言。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毛毯，头部中了一枪，手枪滑落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负债累累，只有一死了之。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啊。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1: 公布答案，死者头部中枪，若是自杀，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
0: 湖边命案。侦探来到湖边散步，当时的气温是-5°，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他对侦探说：我朋友掉进湖里了，我跟着跳了下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请你快叫人来帮忙。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侦探对男子说：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
1: 公布答案，在-5°对天气走2公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这个男子在说谎。
0: 行为暗示。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经过排查找到了3个嫌疑人。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已不安的四处张望，并在原地跑步取暖。请问谁的嫌疑最大？
1: 公布答案，丙的嫌疑最大。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丙正好在跑步取暖，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
0: 真假嫌疑人。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8点左右吧，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原先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就知道是停电了。我原本打算出去弄电压器，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我不敢挣扎，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女子的证词说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停电就是他制造的，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
0: 滴水声。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晚上她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小狗。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为了不害怕，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第二天清晨，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请问是怎么回事？
1: 公布答案，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
0: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0: 绝望求局。女子是一名寄宿生，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她一个人留在宿舍。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四周又黑漆漆的，她觉得害怕， 便叫醒睡在他身边的室友陪他一同去厕所。当他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陪他去厕所的是鬼。
0: 睡美人。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救出了公主。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公主已经老了，而王子还很年轻，公主怕他变心。
0: 侏儒之死。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请问他为什么自杀？
1: 公布答案，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他好绝望，于是自杀了。
0: 谁在说谎？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结果发生了雪崩。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浑身都是血，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男人很伤心，在家一直哭。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他满身狼藉，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公布答案，女朋友说的是真的。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
0: 枪声。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0: 自杀疑云。深秋时节，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头骨破裂死亡。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再从天台跌下的。经警方调查，死者从天台跌下时，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
1: 公布答案，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先将死者击倒，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当冰块融化后，木板就会倾斜，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造成自杀的假象。
0: 神偷的智慧。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她为防止被人偷去，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
1: 公布答案，神偷先把盒子倒放，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窄巷风波。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大哥别开枪，接着就是一声枪响，警长立即赶往现场，

0: 公布答案，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我改装了一辆车，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
1: 数字六，男子在家中被杀害，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是易女士，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
1: 熄灭的灯，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那丈夫肯定也死了。
1: 捉贼起招，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便急忙往楼下逃。窃贼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很快捉住了窃贼。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
0: 公布答案，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从楼上滚落下来，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
1: 手的秘密，警方接到报案，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 A 说，我一直在画画，没有从画室出去过。 B 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马上知道了答案。请问谁是凶手？
0: 公布答案，凶手是 B，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而 B 的手是光滑的，他在说谎。
1: 枪击疑云，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死于枪击。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抽屉也都关着。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在搏斗中枪走了火，他就这样死了。警察却说，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
1: 王英迷局，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不是我的宝宝，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1: 移植手术，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我也失明了。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医生告知我，我很幸运，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当我恢复视力那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
1: 阳台的女孩，我搬进了新的公寓，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已经吊挂三周了。我跑去阳台一看，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只看见几张封条，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不敢再踏进阳台。
1: 小说家之死，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书桌对着窗户。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他在口供中

0: 说，当时天还没有亮，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然后说，老实交代吧，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
1: 公布答案，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
0: 逃出升天。一个女人长期独居，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可是朋友坚持要去。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
0: 报纸。晴天，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然后跳下去自杀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于是他很内疚，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他去开了灯，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0: 消失的古玩。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他说，当天下着雪，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谁知玻璃上结了冰，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可最终让他跑了。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邻居在说谎。
0: 喧闹声。天上传来吵闹声，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走在街道上，两旁是高楼，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砰的一声，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家属的哭闹声，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
0: 命悬一线。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女子就马上逃跑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
0: 死亡谜底。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头部被子弹射穿，死者的右手握着笔，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字迹很工整。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他还是个烟民，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1: 公布答案，是他杀，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说明死者是左撇子，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
0: 花匠的面具。夏日中午，即使炎热，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巡警闻讯赶来，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抓住他，他就是嫌疑犯。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
1: 公布答案，夏天中午过于炎热，浇花会使花死去，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
0: 眼睛的秘密。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 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

0: 标注的瘾君子，他戴了一副墨镜，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鼻梁上有凹痕。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公布答案，是没戴眼镜的那个，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
0: 奇怪的声音，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快报了警。请问发生了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他可能被害了。
0: 谁在敲门？弟弟刚出门，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哥哥感到很奇怪，怎么敲门就一声？哥哥往猫眼看了看，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突然，那个人不见了，哥哥应该怎么做？
1: 公布答案，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
0: 月下的秘密，佛珠寺有座高塔，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没发觉上面异常，大弟子却说他撒谎，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
1: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老和尚是中秋外出，那么半月后是朔日，不会有月亮，大弟子说谎了。
0: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1: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0: 小偷的钱包，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
1: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
0: 生死交错，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凶手正在捉拿中。看到这里她吓傻了，为什么？
1: 公布答案，因为她是11点下班，说明她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其实她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而是她在拉动死者，因死者是女性，头发较长挡住了脸，让她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
0: 身后的人影，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他的仆人回答，昨天夜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后来我就被砸昏了。警长又问海格，他说的是真的吗？海格说，是。警长马上说，你涉嫌骗保，跟我走一趟吧。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
1: 公布答案，油画从不用玻璃装，主仆二人

0: 在说谎。
1: 半根火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死时头朝下，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0: 公布答案，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是不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
1: 手机屏幕，我一个人独居，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再也睡不着了，请问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
1: 捉迷藏，八个人玩捉迷藏，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又过了五分钟，三个人被找到了，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为什么？
0: 公布答案，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却找到了八个人，说明其中有鬼。
1: 寻找真凶，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椅背上用血写了 TW 的字样。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妻子梅丹，儿子张婉，表弟彭旺，请问凶手是谁？
0: 公布答案，凶手是梅丹，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 TW 其实是 MD， 也就是梅丹。
1: 恐怖预兆，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我什么也没问，买完东西就回去了。三天后朋友死了，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
1: 恐怖游戏，我跟妈妈玩捉迷藏，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为什么？
0: 公布答案，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我藏到了床底下，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她倒在地上，身体被人拖着，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我一动也不敢动。
1: 凶险火锅，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小郑和小金。这天大雪纷飞，警官接到小金报案，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倒在血泊中。小金说，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知道了谁是凶手，请问是谁？